0: 你放开个对对，将来设定是零号，对了，第三道的门禁，那你早上。
1: Connecting 340 Houston, maintain 9000 upon progress to check.